经逃不开，摆在眼前不是选择的选择，总是我自己的生活被延误，而朋友说不出口的那些沉默都变成了谴责，怎么会把一部分当成全部，每次想把话说好你

让他只记得你的账号，不记得名字。那是一串英文加数字，一段亲吻他的故事。习惯了注视，习惯抱着遗憾度日。离开不断复制，擦桌上还有他忘的充电线。没用很久才发现，一不小心就。

以太之爱，不是每脚的鸟都睡在风里，也不是非要落地才代表对爱憧憬，没有什么不会过去，终究成为彼此的陌生人，即使曾经有过真诚。